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

0: 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劳动者的故事承载着时代的丰富细节，写作犹如劳动本身，在千锤百炼之后浓缩了生活的经验和巨大的能量，与当下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紧紧相连。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叫皮村，它位于东五环以外，临近首都国际机场。就在这里的外来务工人员中有不少的文学爱好者，他们定期相聚，逐渐形成了皮村文学小组。工友们的写作素材大多源自打工中的所见所闻，他们的写作风格真挚朴素，却拥有粗粝鲜活的风格和旺盛的生命力。散文集《劳动者的星辰》就是来自皮村文学小组的作品集结。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一起感受劳动者们的真实书写。
1: 第一位工友范雨素，他是一位北漂的家政工，他也是皮村文学小组的第一个网红组员。几年前44岁的他在网络平台发表了一篇自传性散文，叫做《我是范雨素》，3天内收获了400万的阅读量。从小生活就很困难的范雨素只有看书这一个爱好。范雨素这个名字是他12岁看完琼瑶的《烟雨蒙蒙》之后自作主张去派出所改的。书中的北漂们的日子这篇文章记录了他90年代初在旧货市场倒腾字画的经历。这文章写得很有意思，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书中说，有一天范大姐旧货市场的朋友小四川淘到了一套清客13经，他喜滋滋的

第二天把这套书卖了1000块钱。不过啊，隔几天北京晚报上登出消息，有个人向公家捐了一套清客十三经，国家奖励了10万元。听说那套正是小四川卖掉的十三经。那个年代，1000元是一个苍蝇馆子里打工的服务员3个月的工资，而10万块钱能在三环边买一套房了。为此啊，小四川喝了3瓶二锅头，第一瓶是高兴的，第二瓶是嫉妒的，第三瓶是摆摊的朋友们陪他一起喝的。听说他的遭遇后，大家颇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觉得没文化真可怕。这瓶二锅头里装着生活的苦，也透着北漂打工人之间的惺惺相惜，这成为了范雨素北漂回忆中的一桩乐事儿。苦中作乐，才能给生活多一点寄托。我们再来读郭福来大哥的这篇《工棚寄蜀》。这篇文章为我们讲述了他在北京打工中记忆最深的一件事儿。他的主要工作呢，是给一家布展公司搭建会台和各种铁架子。平日里啊，10多个工人挤在一间不大的工棚里，大家来自不同地方，彼此又刚刚认识，没什么话可说，这日子啊过得枯燥又沉闷。然而有一天，一只老鼠无意间闯进了工棚，一位工人眼疾手快把它捉进了自制的铁丝笼子里。这只老鼠油光发亮，它成了大家的宠物。因为它的到来，工友们之间突然就有了话题，有人聊起了在家乡看到的老鼠表演，有人说起了《聊斋》里狐狸和书生的恋爱，大家七嘴八舌，工棚里洋溢着前所未有的欢乐气氛。书中这样写道：不觉间，我们下班之后都有了牵挂，开门时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稀里哗啦，而是蹑手蹑脚地走进屋后，头一眼就先看看鼠笼里有什么变化。生活中总是被嫌弃的老鼠，最后竟变成了连接打工人之间的情感桥梁，成为了工友们的心头宝贝，这着实让人有些意外。淡淡的心酸化解在这些日常的琐碎乐趣之中。郭大哥用小品般的叙述展示出了工友们心里那块热络温暖的角落。苦中作乐啊，是一种生活的智慧，也是工友们面对人生无常时的一剂良药。下面我们分享的这一篇一个四川月嫂的江湖往事，哎，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篇作品。它的名字就颇具武侠风格，可以看出来作者也一定是文如其人，是一位大气洒脱的人。他叫施红丽，20多年前学习了孵蛋技术，想发家致富，心想啊，穷则思变，变好变坏看天意嘛。创业失败了之后呢，为了还债，他又去饭店打工，没过几年饭店倒闭了，他只能再找工作。他总说自己云游四方去了，在火车站擦皮鞋，看见一位头上盖件衣服的无名死者，他觉得能在繁华的都市与天地同寿，也不枉此生。短短几页纸啊，金句频出，写满了一个打工女子的豪情。她几度回乡务农，又因为各种原因折返城市打工。在文章的最后，她这样写道：在外出打工还是回乡种地之间，我本来就是墙头草，朝秦暮楚，几年后我也许还在城市边缘讨生活，也许在夕阳下鹤出而归，谁知道呢？施大姐坦然接受了漂泊的命运，字里行间丝毫都没有自怨自艾的那种哀愁，留下的尽是笑对人生的洒脱。从上面我们分享的几篇散文可以看出啊，工友们的写作素材

0: 多源自他们打工中的所见所闻，风格是真挚而朴素的，记录下的呢也是最真实鲜活的日常，最平凡不过的喜怒哀乐。这个世界有困难与艰辛，也有温暖与希望。劳动者的星辰这本文集，在我看来它非常珍贵，它来自我们这个时代打工人最真实的声音，它留下了一个时代的剪影和一群人的精神光芒。工友们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他们独特的命运感受，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人的财富。让我们致敬劳动者，致敬普通人。路途漫长，愿我们都始终心怀星辰。
1: 五一国际劳动节不仅是一个庆祝的时刻，更是一个深具意义的节日，它向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的劳动者表达最崇高的敬意，也让所有默默耕耘的日常有了仪式感和尊严。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毛不易的这首《无名的人》，看见每一个平凡生命中蕴含的不凡力量。
2: 我是这路上

回头。

劳动是一幅生生不息徐徐展开的画卷，这幅画由无数劳动者的双手共同描绘，画卷上有江南水乡的温婉，渔舟唱晚，稻浪飘香，有北国边疆的辽阔，林海茫茫，雪原奔腾，有繁华都市的霓虹，车水马龙，日新月异，还有阡陌纵横的田野，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从脱贫攻坚的伟大奇迹到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每一笔都凝聚着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抹都闪耀着奋斗者的光芒。在中国美术史的长河中，以劳动为主题的图像创作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源远流长，其内涵深邃而丰富。画家们以敏锐的观察力为基石，借助艺术的神奇力量，塑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劳动者形象，描绘出一幅幅生动逼真的劳动场景。他们用画笔真实地记录下各个时代的生活百态，深刻表达了他们对于劳动创造价值和推动历史前进的深刻理解。下面让我们一同来欣赏这篇四川美术学院王朝刚的文章《画家笔下的劳动之美》，由姚科为您朗读。进入21世纪，艺术家们更加关注生活的真实体验，着眼于劳动者的日常。新东旺的早点的绘画灵感源自他在天津每天路过的早点铺，画家用细腻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劳动者开工之前吃早点的情形，作品赋予了极其平凡的人们以强烈的人文关怀。新东旺在描述早点时这样写道：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感动于这种因地制宜和不屈不挠的生活气质，感动于人们那种满足踏实的神情。无论如何，这里吃的是气定神畅，六腑俱安。接下来呢，是新一天的开始，每个人都将迎着阳光和面对困惑，而这一切都已在人们未放下碗筷时夹杂在饭菜中。李小林的作品《开采光明的人》用三联画的形式塑造了工作中的矿工形象，画家利用色粉画的特点来表现矿工被粉尘包裹后产生的视觉冲击力，画面色彩凝重单纯，把工人被粉尘熏黑又在灯光的映照下所产生的斑驳效果刻画得淋漓尽致。劳动环境虽然艰苦，人物却露出乐观的笑容，呈现出劳动者的坚韧性格。郑毅画了一系列守望乡土的画作，其中《天问》刻画了一位穿着质朴的农民借着木梯爬上房顶并仰头观望的一幕。有趣的是，作者故意让画面定格在主人公踩在高于房顶的一梯并又继续往上攀爬的动态，质朴而浪漫。作品取名《天问》，仿佛在观望那个看似熟悉而又宏大。

0: 密的天空，用充满好奇与理想的眼睛寻找生活的未来。陈树中的野草摊端午粽香，采用博鲁盖尔式的场景构图，描绘端午时节的傍晚，农民开始收工回家，妇女和孩子包粽子的温馨场面。画中有意夸大了果实器具的体积，形成了一种戏剧感和朴实的北方乡村气氛。作品通过对生活美和诗意的挖掘，以及耐人寻味的乡土气息，来表达对普通劳动者的关注。陈树中说，如果问是否有一种力量推动我向前走，是有的，那就是根和家园的力量。我的情感之根就是我对家园，不仅是我自己的家园，也是全人类的家园的思考、眷恋、回忆、幻想、期盼、诠释、演绎。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信息快速增长的新时代，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只有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才能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由此，大量描绘新型劳动者的作品闪耀出全新的光彩。魏占峰的《航天人》，庄园的《工作中的一次谈话》，王兆伟的《中国梦》，坚守科技前沿，白小刚的《取土样的研究员》等作品，或是直接描绘劳动者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用知识与创新能力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或是细腻刻画劳动者的形象，讴歌其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观众不仅能在这些作品中欣赏艺术之美，更能感受到时代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点滴变化。劳动实现新作为，劳动带来收获和幸福，劳动者的光芒也将永远璀璨。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奋斗成就伟大梦想。在这个光荣的节日里，让我们向每一位脚踏实地的劳动者致敬，向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奋斗者致敬。愿每一份汗水都被珍视，愿每一份付出都有回响。让我们携手并进，用劳动的双手共同绘就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作品《泥人张》，由姚科为您朗读。
1: 手艺道上的人，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一，而且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十万八千里。泥人张大名叫张明山，咸丰年间常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东北城角的戏院大观楼，一是北关口的饭馆天庆馆。坐在那儿，为了瞧各样的人，也为捏各样的人。去大观楼要看戏台上的各种角色，去天庆馆要看人世间的各种角色，这后一种的样儿更多。那天下雨，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饮酒，一边留神四下里吃客们的模样。这当打外边进来三个人，中间一位穿得阔绰，大脑袋中溜个，挺着肚子，架势挺牛，横冲直撞往里走。站在营门桌子上的辽高的一瞧，赶紧吆喝着，易兆林的张五爷可是稀客贵客，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一听这喊话，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戏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范言赚下金山的张锦文。他当年由于为盛京将军海人卖过命，被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所以又有海张五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五。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谁有钱谁横，官也处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处谁。故此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东瞧西看，全然没把海张五当个人。但是不一会儿，就听海张五那边议论起他来。有个细嗓门的说，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哎，台上的麻样，他捏的麻样。跟着就是海张五的大粗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就是一阵笑，那泥人张找乐。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艺高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五，一个泥团砍过去。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下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瞧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的手还灵巧。海张五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话在他手里这团泥上全找回来了。随后手一停，他把这团泥往桌上啪的一戳，起身去柜台结账。吃饭的人伸脖子一瞧，嘿，这泥人真捏绝了，就赛把海张五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瓢似的脑袋，小骨眼儿，一脸狂喜，比海张五还像海张五，只是 只有核头大小。海张武在那边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他朝着正走出门的泥人张的背影叫道：这破手艺也想赚钱，贱卖都没人要。泥人张头都没回，撑开伞走了。但天津卫的事儿没有这样完的。第二天，北门外故意街的几个小杂货摊上摆出一排排海张武这个泥像，还加了个身子，大模大样的坐在那里，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摊儿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上面是默写着“贱卖海张武”。故意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再一块乐。三天后，海张武派人花了大价钱

0: 还把这些泥人全埋走，据说连泥模子也埋走。泥人是没了，可贱卖海张武这事儿却传了100多年，直到今儿个。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杨敞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欣喜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29集。头是真的勒得太紧了，还没到上场的时候，易清娥就在后台吐了2次。胡彩香还给狗存中求了一回情，看能不能把娃的水沙给放松点。狗存中还是那句话，你要想让娃一上场大头就开花在舞台上，那你就松嘛，这是演武戏啊。啊，我们过去都是从这儿过来的，肚肠都能吐出来了，可你不能松，一松上台就完蛋了，知道不？易清娥撑着忍着，她觉得有今天的机会太不容易了，她必须撑下来，为狗老师、谷老师、周老师、裘老师，还有胡老师、米老师、宋子、朱主任，还有在很远的地方坐监的舅撑下来，当然更是为自己撑下来。他已是满15近16的人了，娘说他在这个年龄都被抽去修公路了。易清娥觉得自己好像还没有啥苦是不能吃的，啥罪是不能受的，虽然头是炸裂着疼，但比起这几年所受过的屈辱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必须坚持，他易清娥今晚绝对不能丢人。打交赞的大开场唢呐已经吹响了，苟存忠老师在易清娥身后又嘱咐了一句，娃稳稳地，就跟平常排练一样，不要觉得底下有人，也就是你苟老师一个人在看戏嘞，你记住哦，稳扎稳打，你是我见过最好的武旦，上。易清娥就手持烧火棍，一边出场一边嗖的一下将棍子抛出老远，然后她一个高吊毛再起一个飞脚，几乎是在空中背身将烧火棍稳稳接住，再然后又是一个大跳接卧鱼儿，再起一个五龙脚柱加3跌叉，紧接大蹦子刀翻身棍缠头，亮了相，底下的观众就一连声好好好的喊叫起来。在出场以前，易清娥还觉得头痛欲裂，可一登场，尤其是唢呐一吹，铜器一响，观众一叫好，好像头都不存在了一样，剩下的就是老师教的戏路，就是开打，就是亮相，除此以外易清娥几乎啥都不知道了。与交赞的第一个回合下来，苟存忠老师和胡彩香、米兰老师早已等在下场口了，他一进木条，苟老师一把将他抱住，好我的娃呀，
5: 学练。
6: 好，比平常任何时候排练的都好，稳得住，尤其是脚下要稳住哦。这个舞戏就看脚底嘞，你脚底很稳当。再稳一些，心要放松，就跟耍一样哦，耍得越轻松越自在越好。哎呀，我娃成练，绝对成练。
4: 胡老师给易清娥喂了几口水，米兰老师给他擦着汗。他看见古存孝老师正在舞场面与郝大锤争着什么，狗老师就把他带到上场口了。狗老师说：“哎，今晚的铜器敲得乱的，就跟一头猪扔在一堆碎玻璃上。哎，但是你得按戏路走哦，他能跟上了跟，跟不上你就不要等他。谁也没办法，得了癌症。”啥方子都救不了的。
6: 易清娥再一次上场了，由于狗老师不断给他树立信心，他就越演越轻松，越演越顽皮了。在跟焦赞对戏时，连累得气喘吁吁的周存仁老师也给他耳语了一句：“好，把摸马打，再朝轻松地走。”他就越演越自如，越演越来劲了。第一个回合他特别紧张，还感觉不到五乐队乱脚戏。第二个回合轻松下来，就明显感到郝大锤的鼓点是在不停的出错，如果照他的套路，戏几乎走不下去了。他就按狗老师说的，完全照平常排练的路数朝下演，舞场面乱也就只好让他乱去了。事后有人说，得亏易清娥是新手，只死守着老师教的戏路，要是个老把式，今天反倒会把戏演烂包在舞台上，因为敲鼓佬敲得太离谱了。戏终于演完了，当易清娥走完最后一定动作，被焦赞、孟良拉着到台前谢幕时，易清娥感到浑身都在哗哗颤抖着，她听到了掌声，听到了叫好声，有些还来自侧台的同学和老师，可他已经支撑不住了，他感觉头重脚轻，天旋地转的，随时都要出溜下去。刚进后台，他就栽倒了。胡彩香和米兰一把将他抱住，狗村中立即给他松了水沙提眉带，宋子赶紧把一碗水递到他嘴边。他看见廖耀辉也在一旁执着水壶，他听见古存孝老师正在跟郝大锤吵架。古老师说：“哎呀，我是领教了，我古存孝这一辈子算是领教了，还有你这号敲鼓的，哎呀，高，高家庄的高，实在是高，领教了。”
4: 只听郝大锤一脚把大鼓踢飞了出去。
6: 领教你妈个屁，领教了，你个老贼，你再皮干小心我把你打出去。滚。
4: 后来的事儿易清娥就不知道了，因为她晕倒后是几个老师把她抬到服装案子上去的，连她的服装都是老师和同学一件件脱下来的，头饰也是好多人帮着拆卸的，就连脸上的妆也是胡老师用菜油一点点擦下来的，他是被包大头给彻底包死过去了。卸妆的时候，他还听见狗老师讲，旦角儿最残酷的就是包大头，尤其是个武旦，那就是给脑袋上刑罚嘞，勒得缺血缺氧，你还得猛翻猛打，可是过不了这一关，你就不想朝台中间站嘞。这天晚上，易清娥感受到了一个主角非凡的苦累，甚至是生命的极端绞痛，但也体验到了一个主角被人围绕与重视的快慰。那么多人关注着自己，心疼着自己，那种感觉他还从来没有体味过。他觉得自己的脑壳即使勒得再痛些也是值得的，并且他第一次听到了领导的表扬，是朱主任说的：“ 哎呀，这娃算是出来了。我说了吧，只要是好锥子，放到啥布袋里，那尖尖都是要戳出来的。
6: 大家都觉得，一清娥这一下是可以彻底从火房挣脱出来了。

0: 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富

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这一面不含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

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猩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邃。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

0: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4: 以下是一周要闻。
3: 4月30号，市安委会召开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复盘全市一季度安全生产工作，精准研判当前安全形势，部署二季度及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夏丹出席会议并讲话。
5: 会议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当前正值生产经营活跃期、春耕春播关键期、森林草原高活险期，各类安全风险点多线长面广，安全生产形势复杂严峻，全市上下必须保持如履薄冰的警醒，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全市各部门各单位要聚焦八大重点领域，纵深推进安全整治，精准化解各类安全隐患。道路交通领域要严查重点车辆违法违规行为，整治农机及农村道路安全隐患。消防安全领域要紧盯。

0: 高层建筑、酒小场所、老旧小区等重点点位，杜绝消防安全事故发生。建筑施工领域要严管高空作业、深基坑等关键环节，筑牢工程施工安全屏障。非煤矿山领域要抓实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强化重大风险源头防控。危险化学品领域要严格落实防爆防泄漏等措施，杜绝装置设备带病运行。城市燃气领域要全面排查管线及用气场所隐患，强化全流程安全监管。工贸领域要狠抓高危作业环节管控，推动隐患问题整改清零。重点群体及民生领域要紧盯一老一小特殊群体安全防护，从严整治电瓶车非线充电乱象，切实防范各类安全风险。市安委办要牵头组织各相关部门开展安全隐患再摸排、再督导、再检查，强化协同联动，推动各类安全隐患动态清零、闭环整改。会议指出，要做好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抢抓汛前窗口期，全面排查水利工程、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点位等风险隐患，落实巡查监测、人员转移、物资储备等应对措施，紧盯林区野外作业、踏青露营等风险，严格落实野外用火管控要求，筑牢森林安全防线。会议要求各部门单位要严格执行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信息报送的敏感性，确保突发事件处置有力、有序、有效。聚焦五一假期安全保障，提前研判人流、车流风险，细化防控预案，从严从实落实各项安全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4月26号，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应急、公安交警大队、消防救援、卫健、生态环境等部门及辖区危货运输企业开展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应急实战演练，深入落实应急管理工作要求，全面检验多部门协同应急处置与实战攻坚能力。演练模拟危险品运输槽罐车在永新县 K90+200米处路段因爆胎侧翻、罐体破损导致危化品持续泄漏及车辆变形，造成驾乘人员被困，同时一名押运员接触泄漏物出现不适的突发险情。工作人员依照流程开展先期处置与报警上报、预案启动联动响应、现场交通管制警戒、消防破拆救人与泄漏抢险处置、医疗救援、污染处置与环境监测、现场勘查核查、现场清理与交通恢复全流程科目。各有关部门严格按照预案分工，各司其职，高效联动，规范完成全链条应急处置工作，演练达到预期效果，全面检验了各部门的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
1: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抓手，进一步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持续提升突发事故的快速响应和高效处置能力，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为全市交通运输领域安全形势稳定保驾护航。
2: 4月23号，我市沿着国334春游画点漫步山野追忆英烈网络短视频主题宣传活动全面展开，活动聚焦国334画点段沿线文旅资源，生动展现春日风光与红色文化，为我市春季文旅宣传注入新活力。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文广旅局承办，市融媒体中心化电市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协办。活动广泛发动域内优质短视频博主、网络宣传员积极参与，围绕踏青牡丹岭、感悟未整民烈士精神，聚焦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的红与绿、南楼山踏青观花三大主题开展短视频创作。参与者深入牡丹岭、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南楼山等重点文旅点位采风创作，用镜头记录我市秀美春光，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与红色文化，将生态观光、红色研学、踏青休闲等内容融入作品之中，所拍短视频将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平台同步发布，以年轻化、网络化的表达全方位宣传推介化点文旅特色业态。
3: 很荣幸受邀参加本次活动，沉浸式领略了家乡的秀美风光，也深度聆听了厚重鲜活的红色故事，深受触动。G334串联起一路。

0: 美景与红色文脉，文旅资源底蕴十足。作为自媒体博主，我会用好镜头与平台，用心记录，用心讲述，持续挖掘家乡特色，传递红色力量，全方位推荐 G334 文旅线路，以网络流量赋能家乡文旅发展，当好家乡文旅宣传代言人。
1: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搭建自媒体宣传矩阵，细化主题采风路线，深挖本土人文故事，同时联动行业优化服务品质，构建常态化传播闭环，以新媒体流量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日前，记者从我市住建部门了解到，今年我市城区绿化补植工作进入全面收尾阶段。此次城区绿化补植工作严格遵循适地适树因地制宜原则，聚焦绿化薄弱环节，全面推进补植提升工作。为确保补植工作科学高效，工作人员提前开展全面摸排，详细统计绿化缺损情况，结合区域环境特点，科学制定补植方案，进行行道树栽植作业，做到查漏补缺，应补尽补。在苗木选取上，坚持本土适配生态优先，优选白桦树、山杏、金叶堂槭等适配本地气候、抗逆性强、易存活、易养护的本土乔木，累计完成苗木栽植638株。在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把控挖坑定植、培土加固、浇水养护等各个关键环节，全程规范操作，精益求精，全力保障栽植质量。
3: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长效管护机制，紧盯苗木生长关键期，常态化开展浇水抚育、整形修剪、病虫害防治等精细化管护措施，保障新植苗木早市良好、成活率达标，持续巩固绿化补植工作成果。
4: 春风拂面，林海焕新。今天我们来到了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眼下正是踏青出游、亲近自然的黄金时节，不少市民游客都趁着晴好天气走进深山林海，放松身心，畅享春日美景。我们也是提前了解到，景区立足原生态森林资源优势，完成全域景观提质、游玩业态创新、配套设施全域优化、全方位升级，一大批高颜值、趣味性、体验感拉满的全新娱乐休闲项目正式上新对外开放。接下来就跟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林海深处，抢先打卡全新游玩点位，沉浸式解锁春日出游新玩法。
2: 走进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万顷林海映入眼帘，尽显盎然绿意。林间清风徐徐流转，高浓度负氧离子环绕四周，不负天然生态氧吧之美名。今年年初，景区精准贴合全年龄段游客出游需求，打破传统单一观光游览模式，全面换新多元户外沉浸式游乐体验。漫步景区，玻璃栈道凌空而立，将浮云林海春日盛景尽收眼底。全新九地丛林飞跃沉浸式项目重磅上线，游客可穿梭密林沟壑，追风逐绿，解压打卡。在亲子友好休闲游乐专区，另有萌宠乐园、网红彩虹滑道、户外趣味蹦床、森林越野、森林射击场连片布局，亲子互动，乐享欢乐时光。森林游乐场、户外休息营地也同步升级，规整露营分区，优化休闲场地，增设星空太空舱休憩点位和便民烧烤休闲设施，让游客可以露营野餐、围坐闲谈，沉浸式享受山林慢时光，近距离拥抱春日自然野趣。景区整体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持续优化全域景观打卡点位，修葺便民驿站、全域导示标识、便民停车场、便民商超、观光接驳路线等，全方位提升旅游舒适度。除此之外，景区文旅融合提质升级，游客在观光原生态自然美景之余，还可深切感受红色人文，接受精神熏陶，进一步拓展休闲旅游新体验。
5: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4: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您好，观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本周末的天气。本周末小雨转晴，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晴，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身家性命都在多尔衮手里，他不敢得罪，还得交手。哎呀，五英雄，我弟兄三人就是为看宝刀而来，怎么能白来空回呢？你不要谦虚了，快亮刀吧。老三呐，你先逃掉。不等五凤楼说话，他和老二退出圈外。老三编程报看背板，咯楞苍楞哗楞楞楞，亮出九耳八环刀在手中一样。五凤楼请，他催五凤楼亮刀。五凤楼明白不亮刀不行了，急忙右肩微踏，伸手唰抽出五凤朝阳刀，刀光一闪，满着武士就觉得心中一震。就看边城豹猛然缠头锅脑刷扫了过来，五凤楼身子往下一锁躲了过去，边城豹九耳八环刀哗楞楞嗨斜肩带背猛劈过去，五凤楼掌中五凤朝阳刀啪一压九耳八环刀的刀背，只用七成功力就给压住了。按说啊，边城豹输了，他不认输，脸一红唰猛然抽出刀来，嗨奔五凤楼的软肋点下来。五凤楼一看他不知道好歹，知道不给他厉害看，边城豹不会退出去，况且对方人数太多，自己绝不能多耗精力，足以一定来个刀扫七国，逼得边城豹抽刀撤身。紧跟着五凤楼电不灵身大鹏展翅，嗨奔着右肩砍了下来。边城豹再躲躲不了了，吓得一闭眼睛就等死呢，刀就压在了他脖子上。五凤楼啊生性仁慈，他不但没动手，都没舍得把边城豹的刀给震掉，然后抽刀往后退身。哎，承让承让，边城豹败含羞带愧退了回去。老二边城虎虽然看见了，他不服，他不认为五凤楼武艺高强，反觉得自己三弟下手不狠。看我的，手压巨石狼牙刀唰戳过去就是一刀。五凤楼一看，哎，这老二边城虎比边城豹强多了，而且一上来就拼命啊，用上他师父活僵尸传给他的闪电十八刀，加上内力雄厚，巨齿狼牙刀化成一片刀光，如同电闪，好像暴风骤雨罩住五凤楼。书中交代，五凤楼的师父啊都使宝剑，到他这儿改剑为刀了。他的刀不是灵隐寺的和尚给的吗？追魂七刀，可这七刀啊太绝了，轻易也不能用。那么平时五凤楼动手使什么招数呢？剑法化的刀术，就没有人家专门使刀的人呢精。他想学几招，他一个闪电十八刀神妙迅速，我何不好好看看记下来画到我的刀法里呢？一种好奇心，他把五凤朝阳刀啊环入鞘内，用双掌跟着边城虎转来转去，闪展腾挪蹿蹦跳跃，干什么？他观察闪电十八刀怎么使的。这一下犯了武林大忌，动手之后收起兵刃是对对方最大的藐视。请想啊，武林中用兵刃搏斗，除非是有100%把握必胜，谁敢收起兵刃？五凤楼一时大意，可气坏了边老大。边成龙想，哎呀，五凤楼刚才见我挺谦虚啊，现在这么狂，没把我们三边看在眼里啊，我兄弟肯定不行，别让他白丢脸。二弟闪开了，让愚兄会战无放楼。噌，他窜过去了。边老二赶紧闪身收刀，大哥小心了。边老二一旁给关帝廖镇。五凤楼这阵知道自己

错了，有心赔礼，可是说什么也不好使。边成龙稳步来到当场，一伸手在背后抽出自己的刀，什么刀啊？金背砍山刀。这口刀比一般兵器长出一大块，说明他力气大。一般的刀呢，三尺多、四尺多，他这是四尺五寸，宽三寸六，刀背特别厚，真是背厚刃薄啊，显出他的万力惊人。边成龙怀抱单刀，微微冷笑：“五凤楼，我的两个兄弟不成才，不是您的对手，我边成龙应该知难而退。但是遇见高人不领教一二，岂不是遗憾吗？在下不顾羞耻，斗胆求教，请您亮出宝刀吧。”五凤楼明白，再要客气啊，反而更加激起对方羞愤。亮刀吧。这阵儿边成龙出手了，还是他二兄弟边成虎所用的闪电十八刀，同是一样招数，在他的手里使出啊，可厉害多了。五凤楼的身影已陷入一片刀山之内，加上五凤楼不敢轻用追魂七刀，相形之下对五凤楼十分不利。小神童曹玉替师父担心呐，急他跺脚吹胸摇头叹气，要不是怕挨说呀，他早就喊出来了。信王朱由检别看是个文人，对武功很熟，他也看出来了五凤楼有危险，凌云就想上去把五凤楼换下来。李明连连摇头，他的看法跟其他人不一样。怪不得我五凤楼大哥声誉日益增长啊，遇见这么强的敌手，明知凶险，他不用追魂七刀，得容人且容人。看起来先天无极派必将在他的手下大放异彩。这功夫边成龙闪电十八刀用了上六刀，该用中六刀了。这阵五凤楼被逼得连连退避，随后转入后六刀，后六刀也闪电十八刀的精华。小神童曹玉再也憋不住了，冲着五凤楼喊：“师傅，快使追魂七刀，快呀！”说着他纵身想窜出去，哪知道他手腕啊捧捧被人狠狠地抓住了。哎哎，谁？他扭头一看，乐了：“嘿嘿，爹娘，哎呀，你们可来了，快救救我师傅，快想想办法。”谁把曹玉抓住了？正是爱他如亲儿子的义父义母鬼王司武寒夫妻。鬼王司武寒笑道：“儿啊，你师傅成竹在胸，别乱喊乱叫，叫敌人看清了。”鬼母说：“曹玉，儿啊别怕，娘这就抓他去，把他揍服了，给你当随从，好不好？”这对老怪物也真有意思，一生没有儿女，如今得了这么个俊秀的儿子，简直是喜从天降。特别是燕寒月把曹玉当成心肝宝贝肉疙瘩，他异想天开，想收三鞭为曹玉当仆人。曹玉才13岁，能使唤仆人吗？缺德十八手一看，鬼王鬼母来了，这俩人长得相貌丑陋，怕千岁怪罪，又怕这两个人呐不高兴，赶紧给鬼王鬼母施礼：“哟，亲家来了，哎呀，给我们帮忙来了，谢谢谢谢。”转身又和信王朱由检说：“鬼王鬼母帮了我们大忙，给我们100人，又是曹玉的干爹干娘，您呐对他热情点儿。”信王挺随和，鬼王鬼母今天挺客气，一扫往日啊那个模样，正经八百的给信王施了个礼。信王一看，鬼王夫妻虽然相貌丑陋，古道热肠，颇有好感。在他们说话之时，场上已经起了变化，边成龙闪电十八刀已接近尾声。

0: 躲又闪，不但没有伤着，反而身体越来越灵活，把这十八刀啊都学会了。边长龙虎目爆炸，虚发结炸，是最后一道闪电劈斩向五凤楼劈了过去。五凤楼一看宝刀再不用绝招不行了，想要进招，就这功夫坏是坏在边城虎边城豹手里，这两人生怕的哥哥有时一对眼神，两口刀唰冲过来劈了下去，一个劈五凤楼的脑后玉枕，一个扫五凤楼的双腿膝骨，上下中间三路加工啊，一般人呢、啊、非死不可。五凤楼一见不敢怠慢，急忙来个阳关三叠，刷刷刷连挥三刀，这三刀可了不得，有雷霆万钧之势，把边长龙震出三步远，把边长虎的锯齿飞镰刀的刀齿儿磕掉了三个，边城豹的九耳八环刀的刀环崩飞了，这叫一刀震三边。满洲将士人人是遥指寒心，丧胆丢魂，边氏三雄脸色苍白，收刀入鞘，来到多尔衮的近前。哎，草民兄弟三人无能，坏了王爷大事，就此告罪。说完头也不回的疾驰而去。多尔衮骂着眼睛尝尝，就指着三边站五凤楼，现在三边弟兄全走了怎么办？万般无奈，千岁天朝神威辽东比不了啊，会列就到此为止。哎呀，准备酒宴，排摆桌案，准备酒菜，频频向信王致贺。按理说这个酒不能喝，菜也不能吃，为什么呢？多尔衮心怀叵测，怕出意外。那还不说翠袖招魂柳如眠在桌前转来转去，李明就明白了，恐怕他们要暗下毒手。怎么办？我得把他们镇住，不然我们几个人都走不了。怎么镇住？灵机一动，计上心来。说了半天呢，缺德十八手临往这儿来就有了准备了。李明说，诸位，两国亲王盛会，礼节不可废。多尔衮亲王，您肯定没有预备炮仗吗？
1: 不热闹，
0: 叮当放两声多好啊。嘿嘿，我李明可带来了，我可要放了，行不行？多尔衮说行行行。就看李明一伸手，唰，双手齐出，像变戏法似的，左手托着三颗火神爷精心秘制、威力强大的烈焰弹，右手拿着个长形铁桶，不用说，是火神爷南宫烈的暗器毒雾神针。这两样东西啊，谁都知道，一知道就是火神爷南宫烈。啊，多尔衮、阮如眠等人都惊呆了，他拿这干什么呢？再看李明不慌不忙的把三枚烈焰弹往空地上一甩，接着惊天动地一声巨响，咚咚咚，烈焰弹同时爆炸，硝烟弥漫，惊魂动魄，震耳欲聋，威力太大了，爆炸面积竟达数亩之广啊！多尔衮面色惨变，柳如眠花容失色，他急忙凑到多尔衮近前：“千岁，据江湖传言，火神爷南宫烈一共炼制了36枚烈焰弹，被李明师傅矬金刚斗笠偷去12个，李明刚才一甩手就用上3个，看来那些烈焰弹可都在他手啊！为了您的龙体招眼，这一局我们认输了，另作他图吧。多尔衮之咳，咬牙答应。这酒吃的，信王是兴高采烈，谈笑风生；多尔衮好像吞了黄连， 暗暗叫苦，席散告退。李明一直逼视着端衮软如棉，直到信王上了逍遥马走出老远，李明才一抱拳，秦王千岁，秦栾呐，再会了。和五凤楼任登上马，扬长而去，都走了。端衮气得发疯啊，哎呀，姓李的，孤王不杀了你，誓不为人。嘎嘎嘎，妈呀，等他发够威了，阮如棉凑过来，千岁身体保重，您这是干什么呢？哎呀，我原想木马中原，可怕的是信王人小志大有心眼儿，想不到来了个不出奇的李明，这李明太坏，除掉李明势在不行，如果不把李明除掉，恐怕我就是打进山海关也难以在中原立足啊。阮如棉心的话，你脑瓜太简单了，中原何止一个李明啊，比李明强的有的是，得顺着说吧。是啊，千岁，五凤楼和李明那是朱由检的左膀右臂，不把他们两个杀了，朱由检将来非登基坐殿不可，他要当了皇上，我们好不了，得杀了五凤楼和李明。可恨的是边昌龙这个老东西不肯给我出力，如果他早一点义勇骑上宰了五凤楼，可以除去大患，现在画虎不成，他们跑了，我怎么办？阮副总管，你去给我出气，你以安抚为名，想办法治死三个老匹夫，免得他们感激五凤楼手下留情，为其所用。是，您放心，这个事儿我保证办好。还有，你有什么办法把李明除掉？
1: 哟，王爷，有个人他有法。
0: 说谁？
1: 郭小亮啊，他说的办法啊。
0: 好，把郭小亮给我叫来。
1: 是。有人往下传话，时间不大，郭小亮回来了，受伤的手包扎好了。
2: 参见王爷。
0: 小亮啊，他刚想说话，阮如棉洗耳朵一时眼色，端衮就明白了，耳目众多不便说话，一扭脸告诉铁疙瘩，铁总管，川孤令兵退十里，安营待命。
3: 是。
0: 铁疙瘩心里一沉，知道自己的总管比不上阮如棉呐、啊，他们说话怕我听，哼，气呼呼的走了。铁疙瘩走了之后，阮如棉才问郭小亮：“
1: 郭兄弟，你昨天跟我说过有置李明于死地的妙计，不知计讲安出？”
2: 我
0: 端衮说什么你我的，说呀。
2: 哦，还是这么回事。
0: 我叔父武都神杀郭云普，无意中发现一个人，长得和缺德十八手李明非常像。咱们可以来个以假乱真，冒名顶替，然后再如此这般，这么办？您看能不能除掉李明？
2: 哟，好啊，
0: 郭小亮啊，这主意好。你立大功了，请这个人你需要什么？郭小亮打个愣神，需要什么？心想，我就看好柳如棉了，能不能把柳如棉赏给我呢？他贪婪的看了看柳如棉软弱无骨的身段，大胆地说，王爷，如果想此事办成，您就派阮大姐陪我去见我的叔父，我只要见着叔父，就能使李明这小子祸灭九族。说到这儿不言语了，端衮双目暴睁，死死盯着郭小亮。他已经看清郭小亮的五府六脏啊，要夺我的美呀，我是给是不给？为了将李明置于死地，哎，

0: 舍了吧。阮副总管，你就辛苦一趟吧。哟，王爷，您身旁没人，我舍不得走啊。哎，这是头等大事，怎么能缓呢？只要把李明除掉，孤是不惜重赏的。哎，好吧，王爷还什么嘱咐？多尔衮再次嘱咐，别忘了顺便找一下滇氏弟兄，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3: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女贼阮如棉和郭小亮奉了多尔衮之命去找贾李明，并且嘱咐他二人一定到青龙桥滇氏弟兄家将他们置于死地。两个人答应一声，退了出来，回到自己住处，带好东西就出发了。他们直奔青龙桥，青龙桥在长城脚下，这是啊滇氏三雄的家，估计这三个人准在这儿。两个人来到无人之处，止住脚步。郭小亮笑嘻嘻地贴近阮如棉身旁，好姐姐，给我一点甜头吧，我想你都想疯了啊！别看阮如棉在多尔衮面前拿腔作调，其实啊，他也想偷偷尝尝这个比自己年轻好几岁的又风流又俊美的男人新鲜。他伸出两只胳膊搭在了郭小亮的肩头，两人刚想亲热，就听身后有人说话，声音不大，听得清清楚楚。哼，好一对不知廉耻的狗男女，我把你们两个撕碎了喂老鹰啊。俩人一听吓得亡魂皆冒，汗都出来了，因为他们知道凡是敢惹他们的必然大有来头，否则谁不知道铁指穿心和翠袖招魂呢。俩人急忙分开往四下观看，说来也怪，分明身后有人骂，可转过身来没有人。哎呦，这谁呀？郭小亮眼睛好使，一眼瞧见了路旁的高坡上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个年轻的武生公子，身穿素罗花袍，正昂首望山，两只手倒背着。奇怪的是，现在是秋天了，这个公子手里拿着一把挺长的折扇。你想啊，郭小亮是武都深沙郭云浦的袍侄，他能认不出来吗？来人正是一拆而变身居高位的女魔王毫无郭英，可把他吓坏，急忙扑上高坡，扑通跪在女魔王身后。侯大人你好，

0: 小亮给您磕头了。翠秀招魂也认出女魔王，知道女魔王心狠手黑，可是洁身自爱，对阴徒荡妇最为不耻。他一看隔得很远，得了，我跑吧，连足一跺，唰飘身要走，猛然眼前溜几个人拦住去路。谁呀？秦岭四煞。站住啊！吓他花容惨变，一个鲤鱼倒穿梭，噌又窜出两丈多远，往小道跑。就听对面有人说了一句：“站住，老夫在此。”他一瞧，哎呦我的天哪，谁呀？面前站的正是五都山上郭云普啊。在郭云普身后站着一个五短身材的人，柳如眠神魂皆飞呀，没办法，来到郭小亮身旁，扑通也跪下了。猴的人，我给您磕头了。女魔王一转身，郭小亮，你太不成才了，你父亲你伯父皆是有头有脸的人，你竟敢勾上翠秀招魂这个下贱女人，本都看在郭云普的份上，给你留个全尸。游白虎，
1: 有，
0: 点他的死穴。
1: 是。
0: 二煞游白虎应声而出，郭小亮几乎吓死了，
2: 小爷饶命，小爷饶命，救命啊，救命！
0: 一边喊一边看着郭云普。郭云普铁青着脸，没敢求情。大煞左青龙突然闪到近前，单腿点地。小爷，郭小亮罪该万死，望小爷看在老供奉的儿子，为九千岁捐躯，郭家只一脉相传，饶他一命。侯国英也不想杀他，吓唬吓唬他。嗯，好吧。尤白虎飞起腿，把郭小亮踢了一溜滚。郭小亮强忍疼痛，又爬了起来，磕头谢恩不止。侯国英看了看翠秀招魂，阮如眠早已吓得面如土色。
2: 哎，小爷开恩，我阮如眠终身愿效犬马之劳。
0: 女魔王心中一动，嘴中却骂：我的左右皆奇才异能之士，能要你这个下贱女人吗？你有什么用？翠秀招魂非常聪明，他一听女魔王的口音，知道保住自己这条命了，赶紧跪爬半步：
2: 小爷，你叫我站着死，我不敢坐着亡，只是小爷离开京都远到此地，必有要事。
0: 别的我没什么用，可我对满洲还是人熟地灵，若是能为小爷效点微劳，死也瞑目。女魔王迟疑一下，我要想找一个人，你可有办法？
2: 哎呀，小爷，别说找一个人呢，就找一只麻雀也逃不过我的眼睛，请小爷明示。
0: 好吧，你滚起来，找个地方歇一下，然后我再告诉你我要找谁。
2: 哎，好啊，小爷，您要想休息啊，前边是青龙桥，正好歇脚。
0: 好，头前带路。
2: 是。
0: 阮如眠站起来看了郭小亮一眼，在前边领路。大煞噔噔噔大声呼哨，换来了女魔王那匹追风玉狮子白马，伺候侯国英上了坐骑，一起奔青龙桥方向。走在路上，侯国英才问郭小亮两国会猎的事儿。郭小亮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听到李明打出三枚烈焰弹，吓退多尔衮十万雄兵的时候，侯国英冷冷的一笑：哼，李明的诡计也只能蒙得住多尔衮这种蠢牛，我不听。咱们回头再说信王。会猎结束了，歇了一天，他带人回到长城脚下，临时扎下小

家吃喝已毕，闲着没事儿，贾佛熙突然问李明：“哎，李明啊，你到底有几颗炼岩弹？大概就那三颗吧。”“哎，就三颗，也不是我的，是我替凤楼大哥保存的。我师父一颗也没给我，就是这毒物神针，也没有毒物，也没有神针。”凌云说：“不对呀，明明是长着六个手指的怪老人给我的，我一动没动，里边怎么能没东西呢？不会的。”五凤楼说：“肯定里边是空的。要知道，六指追魂一生光明磊落，素来以真功夫迎人，觉得用暗器不光彩，怎么能把那么样歹毒东西让给别人？不信，李明，你掏出来，你看看里边有东西没有。”李明打开红漆铁桶往下一倒，果然里边什么也没有。大家都后怕呀，心想权杖烈银弹和这五毒神针镇住多尔衮，多尔衮要知道这铁桶是空的，烈银弹没了，人家不能放我们走啊。会猎之后啊，信王觉得恶鬼谷的鬼族太粗野，就命李明婉言相谢，打发走了。鬼王鬼母跟他刚儿子曹玉商量好了，八月中秋节叫他回去居家团聚，就这样洒泪而别。现在人少了，目标也小，好走。信王啊，非要看看长城守备不可。五凤楼不想叫他去，怎奈他出口为止，不能违抗，就去吧，也是该着有事。他想看看长城守备啊，这条路正好路过青龙桥，偏巧天色将晚，如果不是天黑也不会停留，天要黑了得住一宿。进镇之后，五凤楼猛然想起来了，边氏三雄家就在这儿，他从战天雷口中知道边氏三弟兄为人刚直，有爱喜三人一身武功，加上背后又有僧道徐三位师傅，他想登门拜访，化干戈为玉帛，交几个朋友。所以叫信王他们到客栈住下，叫凌云小仙防护带着李明曹玉一儿三个直奔边氏弟兄家。很好打听，打听清楚了，来到了边宅。老边家这个地方占地面不小，这是他们的外垛，势力很大。三进院子，大门紧闭，院墙高大，周围栽着树。一看这里边特别静，李明心中一沉：“哎，咱别进去了，有事。”“为什么这么早就关大门了？里边一点动静没有。”五凤楼说：“你别疑神疑鬼的。”曹玉叫门：“哎，小神童，来到门前，按照武林规矩，梆梆梆敲了三下，冲着里边喊：‘里边有人吗？’现有五凤楼、李明、曹玉求见边氏三位英雄。”连喊三遍，里边一点声音没有。李明就知道不好，就想回去。曹玉呢，手快，滋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咣，把大门推开了，门没插，不进也不行了。就这么跨门槛来到里边，边走边往左右观看，走了两进院子，空无一人。哎呀，不好！五凤楼也知道情势不妙，刚想走，猛然蹭蹭蹭窜出有二三十人，呼啦把三个人打了包围，紧跟着高挑灯笼火把亮如白昼，眼前站着三个人，正是边成龙、边成虎、边成豹。这三个人呢，目光炯炯集中到缺德十八手李明身上。我发火了，心想：我是登门拜访，干嘛这么对待呀？拿当仇敌呀？上前施礼说：“三位英雄，武林之间相搏斗，谁也保不住永远胜永远败。吴某虽然领先，可没有侮辱三位。今天登门呢，是。”

0: 和你们和解，你干嘛用这种手段对待我呢？未免太卑鄙了。不料边氏三雄却一阵狂笑，哼，好一个不令我们弟兄难堪，你们的做法比江湖败类还歹毒啊！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装什么糊涂？边成龙一伸手刷扔过一个字典来，五凤楼哈腰捡起来打开，爷三个趁着灯光仔细观看，只见上边写三边认贼作父，老狗管教不严，按律该当从严办，此为投敌者见。字迹还真像李明所写，口气像李明所说，下边落款李明。三个人看罢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呀、啊！哎呀，这谁呀、啊、用这种手段陷害李明，办法也真高明。这个人不光熟悉关外会猎的一切经过，这首西江月的口气也惟妙惟肖，哭似李明。五凤楼知道事情糟透了，但他抱有一线希望，忙问令尊大人现在情况如何。边成龙一脸悲愤呐、啊，猛一挥手掌灯，只见唰，正面厅堂亮起灯光，大门开着，正中间软榻上放着一具尸体，不用说，这是三边的年迈老妇。这个人呐、啊，不会武艺，是个大夫，在关外悬壶济世的名医，叫边天鹏啊，这人很有威信。五凤楼也被惊得倒退三步，边成虎亮出单刀，奔着缺德十八手李明劈了下来，这一刀要报杀父之仇。李明身形一晃，五凤楼高喊住手，等一等，对令尊惨死我们深表痛切，为先天无极派的名义作保，我兄弟绝不是杀人凶手，我再重申前言，我们不是凶手。这么办行不行？容我查清情况替令尊报仇，你们看如何？老三边成豹都要疯了。不劳费心查什么呢？眼前有活证，有人看见。他一回头喊了一声蝙蝠，哎，老奴在，过来，你来认一认，你看是谁杀的我父亲。哎，老奴认识，我认识。紧跟着来个老家人站在当场，瞧了瞧这仨人，用手一指李明，就是个恶贼，不会错。三位少主任可要替老太爷报仇啊，可怜他老人家行善一生，反落个断头冤魂呐、啊！说到这儿都要昏过去。五凤楼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开始啊他认为是仇家借刀杀人，流奸陷害，今天一看老管家气成这样，绝非是假装。哎呀，难道有第二个李明吗？李明没离我身旁，这是李明反倒心平气和。三位，令尊果真是我李明所害，我绝不能再到这儿来，可是我怎么说也洗不清干系，我只求一个条件。什么条件？给我半月期限，如弄不清此事，抓不住真凶，我准在令堂的灵前自裁敌命，不知三位能否应允？边成龙还没搭话，他的两个兄弟可不干了，手握钢刀啊，唰把李明前后给逼住。就在这阵儿，有人说话：“三位师太爷到。”紧跟着像一溜风一样前后进来三个人。五凤楼抬头一看，吓了一跳，这三个人呐、啊、太怪了。一个是秃头亮顶年迈和尚，眼皮特别长，好像闭眼的走道；一个是瘦小枯干的老道， 这个老道瘦的掐吧掐吧没一把，捏吧捏吧没一盘，两个眼珠子又大又亮放光。最后一个人是俗家打扮，浑身穿青挂道，个子又高又大。奇怪的是脸上肌肉是死的不会动，肉皮儿啊也干巴巴的贴在上边，身上关节不会活动。这三个老人鱼贯走进来，一看长相啊，五凤楼就知道了，这是20年前驰名中外的僧道徐三奇呀。看起来事情越来越不堪收拾啊，边是三雄也不顾五凤楼等人在前呢，一起扑倒在睡和尚、阴道人、活僵尸三人面前放声大哭。那个老管家也跪下了哭诉。老和尚眼睛啊常年也不睁，突然眼皮抬起来，唰放出两道寒光，直扫五凤楼等三人。五凤楼呢又成家训，一向尊敬老人，立刻领着李明、曹玉上前施礼。三位老人家一向可好？五凤楼有礼。睡和尚慢慢腾腾地说，你叫五凤楼，听说你和李明都是出身世家，又师承名门，竟做出这种万人唾骂的事。边天鹏一生慈善遭此惨害，可别怪老衲要开杀戒了，你们三个一块儿上吧。阴道人连忙制止，大哥您是睡中成佛，怎么能开杀戒呢？贫道六根未净，由我打发他们。说到这儿刚要在背后拿出拂尘，活僵尸啊焦德元急忙拦住。二哥呀、啊，大哥睡中成佛不假，你也在镜中参悟，小弟我是俗人，还是我来吧。说着向三个人逼了过来。说心里话，五凤楼同情三边的父亲死得太惨，正琢磨怎么办呢。小神童曹玉可不管那些，他恨爹是三雄太凶，也恨僧道徐三个人蛮不讲理，也不容我们说话，看小爷给点厉害。他伸手抽出判官笔，只见活僵尸往上一冲，他双笔唰奔活僵尸的双目点来。活僵尸什么手啊，堂堂一抬手把双笔磕飞，一伸手捧抓住曹玉的手脖子，一只胳膊一抡，呜，把小曹玉扔到空中，这掉地下非摔得昏过去不可。小曹玉嘴里在念叨，哎呦呦呦呦呦，就在这儿在西边方拖着，穿过一个高大身影往前一近身，那个夜叉探海双手一驮，把小曹玉驮在怀里。曹玉没摔着，然后把曹玉放在地上。曹玉一看，哎呀，是您的人家来了，哎呀，我可谢谢老爷子。谁呀？战天雷。战天雷看着活僵尸骂上了，臭僵尸你都快入土了，欺负个毛孩子算什么能耐啊。哎，醉和尚快出来出来，咱们俩向他们仨讨还公道。果然醉和尚拿着酒葫芦也走了出来。老伙计别骂了，今天对咱俩不利呀、啊、他们是三个咱们是两个，仨打俩。怎么你害怕了？你要害怕一盘喝酒去，看我的。局势一变，李明上场。这回啊他一改往日的油嘴滑舌，正装骑士的深施一礼。三位老人家，你们对我们弟兄还真有点了解，可并不全面。我李明面对端滚10万铁甲军尚且不惧，何惧几个寻仇的人。不过首先呢、啊、得弄清是非，到底谁是真凶。我要这么下作，堂堂六阳毒煞不会要我给他当儿子， 我还是那句话，人确实不是我杀的，你给我半个月期限，你们如果不相信那就没办法了，你们随便吧。活僵尸焦德元还是面无表情地说，惯了别人我们就答应，对你这个出了名的缺德小子我们不敢相信。他说的也有道理，李明是出了名的缺德十八手，人见愁，素以诡诈多智，远播于世，怎么能取信于人呢？何况明明老管家蝙蝠亲眼目睹，还能假吗？这阵六阳毒煞战天雷不干了，哎，千刀杀的活僵尸，你敢诬陷我干儿子，我告诉你，我就不让。说着他举起手掌向活僵尸焦德元拍了下去。焦德元兴高气傲，虽然惧怕战天雷，事情挤到这儿不能不还招，急忙一掌迎了过去，双方手掌一合，砰，各自退了一步。战天雷喊了一声好，再来一下，砰，两人又各退一步，哈哈，真过瘾呐，再来一次，嗨。战天雷打出兴趣，当时啊一运真气，呵，衣服都胀起来，毛乎乎的巨掌又挥了过来。活僵尸这次竟站成马步，举掌相迎，双掌碰在一起，砰的一声，战天雷连退四步才站稳，活僵尸却退了五六步勉强站住，胸口一起一伏，好像心血翻腾。战天雷高兴啊，哈哈，好个活僵尸，这是名不虚传，俺老战十年后出山以来是第二次遇见跟我对三掌的人，第一次是江任臣，第二个就是活僵尸，来咱们再对一掌。这时旁边有人高颂道号，无量天尊，战天雷，我来会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快乐
6: 快乐图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5.1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

0: 总决赛首日全部五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八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5: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5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2: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6: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

0: 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杀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1: 作为奋战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2: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0: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3: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0: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4: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用心传播好中华文化，用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复合务工、新旧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豫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

0: 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亿4410万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2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2: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 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5: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3: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啊，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啊，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啊，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5: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5: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14: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5: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15: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0: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定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 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

0: 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一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一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0: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1: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0: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下体验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公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东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从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为规避60天期限，特朗普致函国会称，与伊朗敌对行动已经结束。以色列官员称，能否移除伊朗浓缩铀是战事成败关键。美以伊战火会否重燃？
1: 五一假期首日交通出行人数预计超3.4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穿行在时速350公里的静音守护。
1: 烟花爆竹新国标实施，选购燃放烟花有哪些新变化？
0: 丰县瞭望运20B全面换装中国新，从运20到运20B，新鲲鹏强在哪儿？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请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南部、贵州西南部、湖南东部、江西东部、云南西南部、广西、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局地可达50毫米以上。另外，贵州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西中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上述地区需关注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国际油价1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

0: 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3美元，跌幅为2.9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3美元，跌幅为2.02%。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号表示，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到25%。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号获悉，一份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最后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1号进行的2026年汤姆斯杯暨尤伯杯决赛圈比赛中，卫冕冠军中国男队在汤姆斯杯1/4决赛中以3-0战胜马来西亚队，挺进半决赛。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季后赛首轮比赛1号继续举行，客场作战的山东队和广东队分别战胜辽宁队、广州队，将3场2胜制的系列赛拖入决胜局。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第二阶段战罢，吴怡泽与马克艾伦战成7-7平，第14局双方僵持不下，最终经过100分钟的漫长拉锯后，吴怡泽打进粉球赢下关键一局，本局也以100分钟19秒创造了世锦赛举办地克鲁斯堡最长单局时长纪录。双方第三阶段较量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进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特朗普称，尽管对伊朗军事行动取得成功，但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因此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以应对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的威胁。
3: 美国媒体说，特朗普上述说法实际上规避了5月1号这一法律最后期限。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力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之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在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是5月1号到期。
2: 巴基斯坦官员1号表示，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已转交给美国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但他没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
3: 特朗普还表示，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尽管伊朗在谈判当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其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特朗普还称，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问题。
2: 总台记者1号获得消息，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离开中东。此前该航母曾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还剩下林肯号和布什号。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年来，伊朗已在军事斗争领域证明了自身的实力。他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称，将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制定并实施波斯湾新的管理规则和方案，通过对伊朗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近2000公里海岸线的掌控与管辖， 将为伊朗以及整个地区提供生计保障，为该地区带来安全与繁荣。
3: 据以色列方面一号消息，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军官声称，如果不能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材料，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
2: 这名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伊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
3: 比利时航运分析机构一号发布报告说，过去一天共有七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四艘驶离，三艘驶入。报告说，尽管美国声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但4月30号仍有三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在当前背景下，美国和以色列重启战端的可能性有多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应该说经过之前一段时间的这种军事的冲突，那么美伊双方都意识到了这种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对双方都有负面的冲击，所以现在美伊其实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愿望去重新回到这种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状态。那么尽管如此，仍然不能排除就是美伊之间再次出现这种军事冲突的情形。那么首先是目前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应该说进展并不是特别的顺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现在有一个心思，就是他要通过对伊朗发动短促有力的这种军事行动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在谈判桌上去让步。那么这里面就蕴含着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也不能忽视以色列的一个作用。我们知道以色列是一直希望对伊朗进行持续性的军事削弱的，那么他对4月8号的停火本来就不满意，这一段时间以来也一直在做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这种准备。那么在未来一段时期，实际上也不排除以色列再次发挥这种战争推手的作用。
5: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6: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5: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7: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5: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5: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9: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0: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天是五一假期首日，全国迎来节日出行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亿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3.4%。景区周边道路车流集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高速公路的出城方向个别路段出现了车多缓行的现象。
2: 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亿1524万人次，同比增长3.2%。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预计为4069万人次，同比增长3.1%。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预计为2亿7455万人次，同比增长3.2%。
3: 铁路客运量预计为2480万人次，同比增长7.3%。水路客运量预计为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民航客运量预计为233万人次，同比下降0.7%。
2: 五一假期如约而至，人们卸下平日的步履匆匆，以松弛自在的模样 拥抱这份暖意融融的假日时光。
3: 是在我们尽情享受假期的同时呢，有这样一群深耕小众和新兴岗位的劳动者，他们始终坚守

0: 在岗，默默奉献。看不见的岗位有着看得见的美好。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将带您认识五位默默守护假期的新职业人。
1: 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出行客流迎来高峰。在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列车上，静音车厢专属乘务员温情值守，以细致耐心的服务守护旅途静谧，护航每一段舒心安稳的出行旅程。昨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踏上一趟从北京开往江苏的高铁列车，去听一听假日喧嚣中的静音故事。
2: 旅客们请注意，本次列车是由北京南站开往盐城站的高974列车，请您核对好。
3: 下午1点多，北京南站人头攒动，五一假期热气腾腾。这是由北京南开往江苏盐城的高797次列车，对于列车长陆梦怡和他的班组来说，这是今天的第二场硬仗。这趟17节编组的高铁列车刚刚作为高550次列车从上海虹桥一路接送3000多名旅客北上，1点21分抵达北京南站，2点04分又要准时发车折返。列车长陆梦怡：
4: 我们早上就是用这个车从虹桥坐到北京，就带一批旅客过来。1283是这辆车的小座位，一个一个座位号满座是1283人。我们上一趟550是载了3000多个旅客，就是全部就是上下我们载过3000多个旅客。
5: 这是今天第二趟车，
4: 对，
5: 从上海
4: 到北京，然后北京现在要回盐城。我们在北京南停的时间其实不长，1点21到的，2点04发车，其实可能就半个小时多一点。
3: 短短的半个多小时，乘务员们要完成车厢的复位、卫生清洁和座椅转向。这紧张的节奏中，3号和4号车厢的空气却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的流动速度。
4: 17节编组的时候，我们3、4号车是静音车厢，1节是90，
5: 那就是180个静音车厢
4: 的座位。
6: 您好，咱们这边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扫座椅扶手畅行码，我们会随时到的啊。
3: 问习规范用语，排查车型设备，调试静音车厢广播音量，检查静音车厢标志提示卡。陆梦怡说，这是班组每次发车前都要完成的工作。
4: 我们平常就是车厢里面的音量是50%，然后我们静音车厢的话要求是音量40%以下，我们今天是30%。因为要看大家的视耳度，早上的时候我会让乘务员在这个车厢里面听一下，因为我一开始就会先调30，然后孟雪可能说太轻了，报站都听不到了，那我可能就调到40，但是我们原则是在40%以内。
3: 陆梦怡只有26岁，但担任车长已有2年时间，他带领的这个班组更是清一色的青春风暴，大多是00后，最小的乘务员出生于2005年。让2004年出生的王梦雪专门负责静音车厢，是陆梦怡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4: 首先，他的乘务经验要有，最起码1年左右。然后他是实习的时候就跟着我了，所以他的性格我比较了解。他不是那种就说话很快的人，他是那种慢慢的。但是我觉得静音车厢适合这种慢慢的人，要有耐心。如果他乘务员性格太急的话，是不适合坐静音车厢的，太急了，旅客急的时候他也急，就不行。
3: 列车一路向南，在3号车厢里，王梦雪开始了她的又一趟巡视。
6: 小朋友声音稍微小一点啊。阿姨这边有小贴纸，咱们表现好的话，阿姨给您一个小贴纸可以吗？这是安全小卫士的贴纸，只有阿姨这里有。
3: 用柔性的引导代替硬性的约束，是年轻一代铁路人摸索出的智慧。静音车厢里最难处理的是接连不断的电话和被随机分配到这里的小朋友。
4: 最难处理的其实是可能接打电话，因为有的时候你跟他说完了，他可能马上就挂了，但是可能下一个马上又来了，那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乘务员就不在身边。我们先是就是提醒完1、2次之后，那如果旅客很配合的做到连接处就是最好的，那如果旅客就是还在座位上的话，我们先了解一下他的诉求。
3: 给王梦雪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静音车厢乘客是一位老爷爷，
6: 他在那个静音车厢里接打电话，然后声音比较大，我去提醒，然后后续了解事情才知道他是家里有突发情况，然后需要打电话，然后他年纪大了，听觉可能下降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帮他看一下其他不是静音车厢的地方有没有座位，然后他说好的，然后帮他查询到座位，帮他拿了行李去到那个非静音车厢，他也表示非常感谢。年纪大了一个人在外，然后 后还特别贴心的对我，我就感觉很有那种家的感觉。
7: 车修好了吗？
3: 时速350公里的高速列车抵达济南西，六岁小女孩刘星辰顺着上车的客流穿过车厢。这个五一，她要和妈妈去位于盐城的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追鹿。走到3号车厢的玻璃门前，活泼的星辰突然放低了音量。
7: 你为什么刚刚到那个车厢里说话声音变小了呀？
8: 因为我看到了静音车厢几个字。
7: 从哪知道那是静音车厢？
8: 因为我从那个有一个门那儿。
3: 无数个关于理解与被理解的瞬间正在高797次列车的静音车厢内发生。雪辉从北京出发前往江苏宿迁参加婚礼。
9: 因为我每次出行我都坐那个静音车厢，这次刚上车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这个概念，一个是孩子啊，还有家长不提醒，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放那个外放，后来一想过节嘛，大家放松一点也很正常。车开动起来以后，可能列车员忙完了别的事以后过来，就是来来回回走，提醒了好多次，明显的就好多了。还有小朋友又吵又闹的时候，他跟小朋友说，小朋友如果能听话的话，下一趟姐姐再过来的话，奖励你一个小贴画，奖励一个小礼物。
10: 所以这一趟非常的幸运，体验也很好。
3: 车厢一角的客运备品柜里就放着薛辉口中的小贴画，这是年轻的班组为小朋友们专门准备的。陆梦怡说，
11: 这个是山水画，就比较适合年龄比较小一点的小朋友，然后这个稍微大一点小朋友的小女孩啦，像这种库鲁米啦，就这个就是小男孩的，小男孩比较喜欢机甲卫士啊这些的。然后我们还有准备这个是我自制的一个高铁小卫士，像一个勋章一样，班组自制的。因为我们班组里面还有一个之前有教幼师的，懂小孩心理一点。我问我们的老车长年纪稍微大一点，他们有小孩，我会问他们最近喜欢啥，而且有的小朋友我跟他说完这个之后，谁保持安静谁就有奖状，大家会比的，我不说话你也不说话，谁先拿到这个奖状。
3: 这一刻静音不再只是一项规定或服务，它是班组的随机应变，也是大家的心照不宣。假日已至，终点越来越近，车厢的连接处，归乡人正讨论着晚上聚餐的菜单。
12: 你再给我再做点胡椒肉，然后多弄点海燕茄。我要去拌那个蒜苔豆丝，哎呀，好吃的好吃的。
3: 高797次列车停靠终点，陆梦怡和同事们还要再立刻投入一趟加开的临客。旅客下车道别的这一秒，连轴转的辛苦也被冲淡了。
11: 节假日其实我们遇到的旅客会比较开心，回家陪老人啦，陪孩子啦，大家就是心平气和。最忙的时候，如果我们旅客下车的时候听到旅客说一声再见，我们也会很开心。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五一假期景区游客量大幅攀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前往景区游玩时要提前了解景区承载量和开放信息，错峰入园，不擅自进入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乘坐缆车、索道、观光游船等设施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穿好救生衣，严格遵守安全规定，谨慎参与高空、涉水等风险项目，遵从工作人员指引，不违规操作，不冒险前行。相关运营单位要加强对飞机、车辆、游船、大型游乐设施等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确保安全。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3: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眼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目前正在冲刺建设。在这一宏大工程背后，存在一个鲜为人知的难题：大量支流从山地或丘陵地段汇入主运河，汛期来的水急泥。

0: 多，且极易产生湍急横流与泥沙堆积，这些难题该如何破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 平陆运河沿线有30多条支流，就像30多条粗细不一的水管，都往主运河这条大水管里汇集。平陆运河集团总工程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跨流域运河环境低影响建设技术项目负责人韦德建告诉中国之声，其中就有从山地丘陵汇入过来的支流，这些支流有的流速快，含沙量也很大，且入河的角度也很大，时间长了，泥沙会慢慢沉积在航道底部，航道水深就会变浅，大船根本无法通行，甚至还会影响运河的稳定性。
2: 支流啊，要落差比较大。第二方面呢，入汇的角度比较大。同时的话呢，支流跟干流啊，这个流量跟我们天然河流有很大的不一样。很多的支流，它的这个支流的流量啊，比干流大。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大的流量或者那么大的落差，那么大的这角度就会汇到干流的时候呢，纵向流速、横向流速，那么大于规范、大于船舶航行的这个条件。那么同时，那么泥沙呢，它的淤积那会对运河带来水深的不足，也会带来生态的问题。
1: 这一难题就像给工程建设者们提出了一道定制考题，每条支流的坏脾气都不一样，不能用一套方法一刀切。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张明进研究员、重庆交通大学玉涛教授和团队为此走遍了每一条支流汇入口，做了无数次试验，最终摸清了不同支流的病症，量身定制了3套方案，在广西钦州、旧周江与平陆运河的汇入口，记者便看到了其中一套方案的实际效果。旧周江原本汇入运河时落差大，水量冲击力强，如今支流汇入口经过改造，从外观看上去变成了阶梯状布局，水流顺着台阶层层平缓落下，下方配套修建的沉沙池稳稳锁住泥沙，原本裹挟泥沙的湍急水流变得清澈平缓。玉涛说，
3: 我们设置了这种三级效率池这种方式，实现我们水流能量的逐级耗散。另外，我们在三级效率池下游的话也设置了一个陡坡，尽可能多在我们的支流交汇处形成更多的缓流区，实际上流速小了的话，我们泥沙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一些沉降，然后在下游这边也有一个沉沙池也会沉积。
1: 不少人好奇，治理河道落差和水流的方式有很多，为什么要选用多级效率池，不采用常规的治理方案呢？韦德建道出了背后考量，简单来说就是为了省地儿、护生态、少扰民。
2: 我们的支流口都是在有限长度范围内汇入的，如果说是我们能有很长的距离供我们去操作的话，那技术难度也不是很大。我们想尽量减少征地，节约利用土地资源，减少对群众的影响，包括周边的生态的影响，尽可能在小的范围里面解决。
1: 可要是遇到湍急、水流复杂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玉涛给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弧形导流堤就像引导车辆的弯道护栏，让支流顺着主运河的方向平稳汇入，而拦沙坎和沉沙池则继续发挥拦泥沙减流速的作用，双重保障水流平稳。
3: 以沙坪河为代表的，要解决急弯的问题，我们采用的拦沙坎加我们陡坡加我们的沉沙池，以及我们在干支交汇处形成的这种弧形的导流堤，那么这种方法主要是解决湍急河道的问题。
1: 而对于那些水量大、冲击力强的支流，则采用底部透空导流堤加斜向台阶加沉沙池的方案。简单理解就是把支流的大水拆分成小水流，慢慢汇入主运河，以此来保证交汇区的水流平稳。
3: 这种底部透空导流堤起到一个作用，也是实现了我们干支流交汇的流量的逐级掺混，让我们交汇区的水流比较平稳，那么满足我们通行要求。
1: 分类施策，精准治理，实打实的治理效果究竟有多亮眼？数据显示，航道最大横流削减至0.3米每秒以内，满足安全通航；支流推移至泥沙拦截率超过90%，极大减少淤积风险。目前，该技术已在平陆运河、沙坪河、钦江、旧周江、新平水等支流汇入口率先开展工程示范，总长达2.02公里，为全球类似大型内河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新版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强制性国家标准昨天起正式施行，新标准在旧版基础上全面修订完善，从生产源头给烟花爆竹立起更严格的安全红线。 具体都有哪些新变化？对消费者选购燃放烟花又带来哪些指引和保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
5: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5: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9: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化电活力调频。
1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5: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1: A 级 B 级属于高风险专业燃放类产品，药量大，冲击力强，危险系数高，必须由专业人员在指定场地规范操作。同时，大家在挑选时一定要仔细核对外包装上的国标10631-2025标准编号、危险等级划分以及完整警示语、燃放须知等信息，自觉遵守燃放规定，文明燃放。
0: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用大型运输机是大国空军的核心装备，也是战略投送能力、远程保障能力的核心支撑。近期，运二零家族的全新改进型运二零 B 运输机正式亮相，执行本年度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任务。
1: 从运二零到运二零 B， 鲲鹏都做了哪些升级改进？这款拥有最澎湃的中国心的大国重器强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1: 运二零 B 的最大亮点莫过于换上了纯正的中国心。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相比于早期的运二零、运二零 A 机型，运二零 B 最直观、最核心的升级集中体现在动力系统上，外观辨识度极高。
12: 运二零 B 是我们国家目前最强、最先进的战略运输机，它在外观上的最大特点是换装了4台大汉到比的涡扇发动机。有网友呢评论说，他带了4个大油桶， 过去的四台动力装置呢，直径相对比较细，现在

0: 直径大幅度增加，那么说明这款发动机，也就是我们国产的涡扇20，它的涵道比要比过去呢有大幅度的提升。那么涵道比越高，发动机就越省油，那么飞机的航程就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另外呢，涡扇20和过去用的涡扇18相比，它的推力也有大幅度的增长，因此它的载重能力、安全性、可靠性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和提升。
1: 看似简单的外形变化，背后是核心动力的全方位突破。据傅前哨解读，发动机涵道比的大幅提升直接优化了飞机的核心飞行性能，搭载四台国产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让运 20B 的油耗更低，航程更远，载重更大，飞行速度更快，具备远程战略投送能力。
0: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能够开发重型战略运输机的国家只有四个：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和我们中国。美国呢，曾经搞过战略运输机 C5A 以及 C17， 但是这两款都已经停产了。目前世界上仍然在生产的战略运输机只有中国的运20和俄罗斯的伊尔76系列，包括它的后续改进型。运 20B 的机体，特别是机身的直径，要大大超过伊尔76，再加上换装了国产的涡扇20发动机，因此它最大起飞重量可以达到220吨左右，最大载重能力呢可以达到66吨，完全可以装载一辆国产的主战坦克。它的飞控系统、航电系统、动力装置的水平都已经达到世界一流。
1: 运 20B 的平台价值巨大，将持续丰富我国空中作战与保障体系，助力空军全方位战略转型。军事评论员傅前哨表示，运 20B 的角色绝不仅仅是飞行重卡，它还可以改装为空中加油机，甚至能够实现多种功能。
0: 一款优秀的战略或战术运输机啊，往往能够成为其他特种机型的改进平台。运 20B 作为一款非常优秀的战略运输机，那么以它为平台来改装各种各样的特种飞机是顺理成章的事儿。这样一个优秀平台，未来会不会发展成电战飞机、空中指挥机、心理战飞机以及空中预警机呢？我认为是完全可能的。
1: 而作为一款合格的重型战略运输机，远距离洲际飞行、高强度载重、全地域适应能力缺一不可。多年来，运 20系列持续奔赴各类复杂任务，用实战表现验证了自身硬核实力。就在上月，一名正在海拔4500米的西藏阿里地区执行任务的边防战士突发疾病，生命危在旦夕。运 20紧急驰援西藏阿里，跨越千里，高效完成病人转运，充分彰显其强悍的高原起降性能与全域投送能力。傅前哨评价，运 20家族完全具备了洲际飞行所具备的三项要素。
0: 战略运输机呢，是要能够执行洲际飞行任务的，首先要能够飞得远，第二呢，载重能力要强，第三要适合不同的气候和地理环境。近年来的运 20执行的各种各样的任务来看呢，是完全可以胜任战略投送任务以及其他的保证任务。该机呢飞往东南亚、中东、欧洲，在各种各样不同的气象和地理环境情况下的都表现优异。前两天呢还有报道说，运 20曾经飞到高原接触一名患病的战士，把他送到重庆进行抢救。那么说明运 20这款个头非常大的战略运输机，它的高原起降性能也是完全能够满足我们的战略需求的。
1: 作为鲲鹏家族的新成员，运 20B 的首次露面是在去年的九三阅兵上。仅半年左右时间，运 20B 已完成从装备定型到实战实训的全面跨越，成为具备实战化作战能力的战略投送装备。军事评论员傅前哨告诉风先瞭望，目前运 20B 的产能已经拉满，未来将有更多新鲲鹏御风而上，翱翔蓝天。
2: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

0: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2: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3: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4: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王岩、程浩龙。
7: 通过你的修复，把国家的国宝保护住，延长它的寿命，这样你才能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子孙。
5: 鹤，1932年生，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接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
8: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7: 哎呀，第五个嘛，第六个了。
8: 满满当当啊。
7: 这是刀具
8: 啊，刀具。
0: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7: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路他们都给我拿跑了，不能我给他们说。
0: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7: 前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我们做实验烧烤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着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得碎碎的
8: 啊！
7: 我刚修起来的。
8: 花了多长时间？
7: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8: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7: 挺开心。
8: 挺开心的。
7: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洞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做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0: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7: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家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又说这不说了，所以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你爸就是没到下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大便就少得多。
0: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7: 常书鸿下就说，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说，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翻屁股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时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整个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8: 那从您开始，
7: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抓眼的话都得重新。我常说啥，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适应。

0: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1: 我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自成一样的，脚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敲压了，用的那么敲，没有功效，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0: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1: 用针刮修复壁画，针刮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影响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杆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沉物，我就说我用碳化的这个东西，这结果化来以后总说哎呀非常好。
0: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起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林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起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1: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吃掉，你必须要那些，等他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得要煮1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0: 看到李云鹤修复起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起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1: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2: 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1: 过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看吃饭。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0: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1: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那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拖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0: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1: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一画我就跟着你画，练下跳我就跟着你练下跳，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0: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兰，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渗进笔

0: 融入敦煌的雅地。
1: 种下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几个讲子呢，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年纪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0: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齐架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1: 那是莫高窟窑六窑窟七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院士子弟。你看他这是什么概括岁代壁画。
0: 七十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石，李云鹤已经83岁。
1: 它那个总高度是24米7，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难过不难过？
0: 几米高的小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2: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血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0: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1: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到苦，不感觉到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是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0: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1: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的对话一样的。
3: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1: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您治好了，非常感谢您。”
4: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冯慧玲。李云鹤先生自认是个手艺人，说自己不善言谈，怕说不好。说这话时，他脸上挂着谦逊又带几分歉意的笑。可是如果把过往修好的4000多平米壁画铺展开来，哪一幅不胜过万语千言？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先生还去往11个省市 帮助26个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像去见一位老朋友一样，看到他安好，这才安心。千年前，画师们忘却时间，一笔笔描摹想象中的胜景；千年后，一群群怀揣梦想的人，修补斑驳的岁月，让后人能再看莫高窟的盛世崇光。敦煌的传奇，是洞窟中留下的画，也是洞窟里忙活的人。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随着五一假期开启，一场大范围降水天气来袭，今天将是本次降水过程的强盛时段。预计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以及华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2026年国际乒联世乒赛团体赛正在英国伦敦进行，作为本届世乒赛头号种子，国乒男女团今天将迎来首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女团对阵罗马尼亚队；北京时间今晚7点30分，男团迎战英格兰队。在丹麦举办的尤伯杯羽毛球赛将进入半决赛阶段的比赛，国羽女队和日本队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4点争夺一张决赛门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球员吴怡泽对阵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半决赛采取33局17胜制，分多个阶段进行。北京时间下午5点，双方将进行第三阶段较量。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5月2号至4号访问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这将是首次有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参加这一会议。据悉，会议期间，卡尼将与欧洲各国领导人会晤，以加强集体安全和跨大西洋防务准备。有分析指出，加拿大此举是在美国外交政策转向的背景下，加速深化与欧洲的战略捆绑，以应对地缘政治挑战。伯克希尔年度股东大会将于当地时间5月2号在美国奥马哈举行。新任 CEO 格雷格·阿贝尔首次独立主持这一会议。沃伦·巴菲特将不再登台主讲，转为台下出席的普通股东。会议释放的言论和动向或将影响资本市场资本配置与投资者的市场实践及投资策略。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2: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4: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4: 湖北省粮食局，
2: 中国期货业协会，
4: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2: 极狐汽车，
4: 以岭药业，
2: 北京好视力科技，
4: 广西金嗓子集团，
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4: 时光知经纬，
2: 劳动普华章。
4: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8点，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891唤醒沉睡中的